大大肚子大哦，变哪有变野了哦，变野哪有？多吉那天将啊，牛车行哦，羊休得那走。向下奔，正休为东南没奔向发，奔发包，杨休就定，麦接张。

在了今把眼泪哦脏年年的咋地嘛这个年满了光飞了我就路山东海哦哦哦家山的表飞表扬见了表路表表醉了扬早今我娘的做长这今后娘老有那分没分来来满藏哦哦藏红叶的不啊见那几百年带来变不啊那这见那有变不了、哦哦、早

听，飞高了心，飞的半个月，奈何令啊问，就突然涨停了哦，高。苏阳进来，听就这样啊，说都不熬痛。耶，苏的派人啊，听到转了哎，进来这就那人啊，变转了就。嗨呀呀呢听流啊人家呀一楼坐那家得起来快懂哦他对他为谁干啊人流呀就来就那心人休了落平了哦，白丢的半酒啊，这干的草原，我老不别路，带滚到了哦原，慢。ของแม่บันติวเวทเทนหุงอาเทนชะแย

一种那子个的人讲说了，六十号过月当了，结果月啊，少数都月在家里努力死，哎妈努啊，结果我上到做没说了，又没顾好整轮着过哟。我朋友逃避，六处做逃骚，哈我上到做没说了，又没顾帮成人，数都月哈鲁蒙的六成真买哈。但是努啊，六十号月当了，结果啊月少数。东家领我来是，哎，他做过没错错啊，领错都，总之做给那干鸟肉，鸟肉熟了。

那就啊老虎哟啊那个，那就啊老虎哟啊那个把个好喂，老几个来提着好啦，咩嘛的，咩好呀有的哦。阿达老几啊来咩西？拉嘛就到嘛就来你，老子面嘛出来提着好啦嘞喂！阿达老子嘞，咩个阿呀的？老子面嘛个来提着好哎，嘛恁嘛到吃吧，米龙啊龙啊哈不就得？阿就嘛到嘞吃吧，呀米啊老。把那波就到来啊，吃颗几次嘛啊咯，啊就到来啊，拉上几家嘛啊咯的，我说啥米啊，啊咯嘛啥也吃，也米也来啊好喂，这个我说了的呢，吃大糕的啊。朝个头俩送车，好还朝你面咯，我啥我啥面？朝个头嘞送车，好还朝你东哎，你这大马扛，也弄马来走嘞喂，又从么也来扛，不接哦。那东个出口嘛多米啊啊哈唔得，就是这个嘞一路，嘛家老好啊呀，我住也七中个，家啦嘛也米啊，我擦我擦米啊喂，我住也七嘞中个，家老。